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这种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为什么能够帮您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

0: 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它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 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
2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

0: 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求，请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荒谬，有谁能够将那月亮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啊！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8: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哎，妈，咋了？
10: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9: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10: 等着你们啊。
6: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我们回来了，
12: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8: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6: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6: 哎”哎，
15: 长大了呀。
16: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7: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8: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9: 妈妈，我饿了。
6: 饭菜马上就好了。
1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9: 妈妈，
7: 妈
2: 妈，
7: 妈。
18: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2: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8: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19: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19: 蒙城 FM102.7，
3: 涡阳FM88.9，
19: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19: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19: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19: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1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1: 爱生活，爱健康，
2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生活宝典

点当中，我们来说说五一出行穿搭指南，舒适出片不重样。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了解怎么样科学午睡。最后的健康小贴士当中，要告诉您爱出门才能更长寿。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五一出行穿搭指南，舒适出片不重样。五一假期呢，不少人已经规划好了行程，要奔赴山川湖海、城市街巷了。今年的五一呢，气温不冷也不热，正是穿搭最舒服的季节，既要暴走不累，方便出行，又要拍照上镜，气质再现。今天呢，给您介绍场景分类的穿搭攻略，帮您轻松搞定假期造型。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城市逛吃，松弛休闲，暴走不累，适合逛街打卡网红店，逛博物馆，主打轻便自在，不挑身材，全天走路无压力。搭配呢是纯色的 T 恤，短款的针织衫，加上直筒牛仔裤、冰丝阔腿裤，加上小白鞋，外搭一件薄款的防晒衬衫，这样呢既能够应对早晚的温差，又能够遮阳防晒，再搭配斜挎小包、棒球帽，简约又显气质，随便一拍都是清爽日常感。那第二大场景呢，就是海边度假，仙气飘逸，氛围感拉满。如果是去沙滩、海岛、湖边度假，穿搭的重点是清爽，防晒出片。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搭配是吊带连衣裙，加上冰丝开衫，再加上大檐的草帽，加上编织凉鞋。颜色呢，优先选择白色、浅蓝、薄荷绿等一些低饱和色系，和蓝天大海适配度极高。飘逸的裙摆自带柔光，防晒开衫抵御海风，草边帽、墨镜一戴，度假氛围直接拉满。第三个大的场景呢，就是古镇漫游，温婉复古，烟火气十足。江南水乡，古街小巷更适合温柔文艺的风格。给您推荐的搭配方式呢，是棉麻长裙，然后或者是说碎花半裙，加上简约的衬衫，加上平底的布鞋或者是乐福鞋，尽量的选择素色，棉麻材质亲肤透气，和青砖黛瓦、小桥流水格外的搭，避免夸张的潮牌与亮片的配饰，整体干净柔和，随手一拍就充满烟火与诗意。最后一个场景呢，就是山野徒步，轻便实用，防晒抗造。登山、露营或者是郊野踏青，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给您的推荐搭配是速干的短袖，加上工装短裤或者是速脚裤，加上户外运动鞋，必备轻薄防晒衣、遮阳帽、运动背包、速干面料排气透汗，爬山走路不闷汗，整体呢利落清爽，既抗造又上镜，户外拍照也很有活力。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一说五一穿搭通用的小贴士。第一个呢，面料优先选择透气款，比如说棉麻、天丝、速干、冰丝，抗皱好打理，行李箱压皱也不影响。第二呢，就是应对早晚的温差，带一件薄的开衫或者是防晒衣，一衣多穿，实用又省心。第三呢，就是配色要更显白的上镜，比如说大面积的浅色系，加上小面积的亮色点缀，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第四个，鞋子决定舒适度，优先选平底鞋、运动鞋，尽量不要穿新鞋，避免磨脚影响行程。如果没有远行的计划呢，给您推荐合肥市的洛港公园，免费逛万亩公园，赏花、露营、听音乐节。五一假期不想走远，又想把自然、文艺、好玩一网打尽， 合肥洛港中央公园呢已经备好了春日限定的浪漫，万亩绿地，花海怒放，老机场氛围感，还有超然的音乐节，地铁直达，免费入园，一键解锁不堵车不拥挤的治愈假期。那为什么五一推荐您来洛港呢？因为这里是亚洲超大城市公园，由老洛港机场改造而来，蓝绿空间呢超过90%，是合肥真正的城市绿心，全天免费开放，地铁直达，拍照无死角，遛娃、约会、野餐、散步、骑行全都适配。那么有哪一些打卡亮点呢？第一个就是春日花海，限定上线的海棠、牡丹、月季次第绽放，风里呢都是花香，随手一拍呢都是春日画报，朋友圈 C 位稳了。第二个就是草坪露营，加上惬意的放空超大开阔草坪，铺上野餐垫，带上水果零食，晒太阳，放风筝，聊聊天，治愈感拉满。还有一个是园博园，逛遍多国风情，38个国内外展园，一步一景，不出合肥环游世界，拍照超有特色。给您的建议是要穿舒适的鞋子，因为园区很大，建议慢慢逛，要做好防晒，带好水杯和充电宝，草坪可以野餐，记得带走垃圾，文明游玩。五一呢，可以奔赴远方，也可以就近游玩，美好也在身边。来洛港公园，把春天装进眼里，把轻松揣进心里，赴一场不慌不忙的假期之约。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的生活新知。忙了一上午，脑子昏昏沉沉，就盼着中午能睡一会儿。有的人呢，一睡就是一个多小时，有的人则是眯几分钟就醒了。那么，这两种午睡方式哪一个更好呢？近日，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午睡过久不是什么好事儿。超过一个小时的午睡会使阿尔兹海默病风险增加40%。那么，中午睡多久是合适的？为什么睡久了反而昏昏沉沉的？我们来告诉您身体喜欢的午睡方式。研究人员将1401名参与者的午睡时间和频率进行了追踪分析，参与者被要求佩戴了睡眠检测设备。研究团队经过分析发现，午睡和阿尔兹海默病之间存在着双向联系。午睡过多过长会增加未来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而阿尔兹海默病也会导致患者白天过度午睡。具体来说，与每天午睡小于一小时的人相比，那些每天午睡超过一小时的人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要高出40%，无论他们在夜间的睡眠质量怎么样。随着年龄的增加和阿尔兹海默病不断进展，午睡时间和频率也会随之增加，尤其是对于已经表现出痴呆症状的老年人。最终呢，研究人员将午睡过久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恶性循环。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恶性循环呢？专家提醒，最好是将午睡时间限制在13点以前的15到20分钟，以获得午睡对健康的最大益处，并且防止损害夜间睡眠。此外呢，老年人和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护理人应该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午睡时间或频率增多，都建议及时告知医生。研究人员表示呢，午睡时间和频率的急剧增加似乎是阿尔兹海默病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这个信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睡眠在阿尔兹海默病进展当中的作用。既然睡太多不利于认知健康，那么中午睡多久才最合适呢？睡久了为什么会昏昏沉沉呢？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是90分钟，每一个周期里呢，又分为入睡、浅睡、熟睡、深睡和快速眼动5个阶段。从浅睡眠中醒来，人通常会神清气爽，而在深睡眠途中醒来就容易感到疲惫。结合睡眠周期，对大多数人来说，睡10到20分钟的午觉是最为推荐的。不过呢，不同的午睡时长会为身体带来不同的修复效果，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时长。科学研究发现呢，短睡10分钟左右的清醒度是最好的，而且呢，午睡之后的2到2.5小时的时间，这种效果依然很明显。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是有助于快速提高警觉度，帮助恢复身体能量的。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就可以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呢，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如果说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白天工作又需要集中注意力，那么一次40分钟的午睡可以更好地给大脑充电。如果要睡40到45分钟，最好定个闹钟。如果午睡超过45分钟，会进入深度睡眠，容易因睡眠惯性导致醒后身体疲惫迷迷糊糊。高质量的午睡能够提高你的活力，一些简单的准备就能给身体带来良好的修复。在医生的眼中，午睡的姿势有个健康排行榜，最推荐的姿势就是躺着睡，最不推荐的就是趴着睡。最理想的姿势是平躺在一张床上，枕着高度适中的枕头入睡，
脊柱各部分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放松，也可以让脊柱处在比较稳定的位置。上班族呢，可以购买轻便的折叠床放在办公室，也有助于保持脊柱的稳定。没有办法利用折叠床午睡，可以选择靠在办公椅的椅背上休息。注意呢，头部要靠在椅子的颈枕部。如果办公椅没有配备颈枕，可以佩戴 U 型枕。趴着是最不推荐的午睡姿势，这样呢容易引起脑部缺血，脖子后方的肌肉也不能得到放松，影响颈椎的生理曲度。趴着睡还容易导致胃胀气，影响呼吸、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使双臂、双手发麻刺痛。我们说，并非人人都必须午睡，应该根据身体的状况和作息习惯因人而异。夜晚本来就睡得不好，又常受失眠困扰的人是不宜午睡的，否则呢会加重晚间失眠。晚上睡足七八个小时，白天仍觉得困倦的人，最好不要由着自己去睡，因为睡太多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午睡甚至会加重症状。有不适合午睡的，当然也有比较需要午睡的。偶尔因晚上加班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睡足的人，通常呢都需要白天通过午觉来弥补。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人，比如说学生、司机等等，如果能在午间小睡一会儿，则可以达到缓解紧张、促进记忆的效果。超过下午三点，不建议再进行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扰乱生物钟。整体来说，有午睡习惯而且身体健康的人群，不需要纠结具体睡多久，只要醒后能让精力更加充沛，就是好的午睡。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健康小贴士，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小贴士，爱出门才能更长寿。不少人上了年纪，体力、精力、活动能力大不如前，整天在家里待着。新研究显示呢，老人不爱出门，容易患上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其他精神疾病。而每天出门的老人，死亡风险低，寿命会更长。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的骨骼、肌肉、消化系统、心血管、中枢神经等一些功能逐渐衰退，经常到户外进行适当的运动，一是呢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大能量消耗，改善脂肪代谢，有利于预防高血压和高血脂。第二呢，就是步行的时候，下肢支持体重，上下肢骨关节、肌肉与身体其他部位协调配合，能够加强心肌收缩，对改善心肺功能、延缓下肢关节退行性病变有积极的作用。第三呢，就是到户外可以增加紫外线照射的时间，有利于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预防或推迟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另外呢，老人常出门可以增加与人接触的机会，通过交际行为保持社会功能，缓解抑郁情绪。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多出门，最好是到城市的绿地去转一转。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研究发现，老人每天在安静而且有绿地的公园散步一个小时，就能够显著改善肺活量，并且呢，这种益处在多数人当中可持续24小时以上，老人患冠心病的几率可以降低19%以上。此外呢，老人可以与邻居聊天，或者是到广场散步，只要走出户外就是好事。但是要提醒老人们注意的是，第一呢，出门前要听天气预报，早晚出门注意温差，春秋两季别穿太少。第二呢，就是出门带点食物，比如说饼干、面包、牛奶，便于随时补充能量，还要携带手机。第三呢，就是选好地点，最好呢是要去那种阳光充足、空气清新、安静的地方。第四呢，就是别贪多，出门不要走得太远，也不要让自己太疲惫，可以让家人帮助设计路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1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

0: 全部五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八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

0: 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1: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2: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3: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 在北海市

0: 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驾驶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

0: 还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6: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6: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8: 我叫蒋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去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劳动创造伟业，奋斗开创未来，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挺应担当。
1: 一季度安徽工业经济运行交出亮眼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创近5年来同期最好水平。
2: 五一假期首日迎来客流高峰，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安全。
1: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生机盎然，以花为媒，以果会客，绘就了一幅幅文旅融合发展新图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4月30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审议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方案，以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部署安排全省整改整治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会议指出，整改整治是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聚焦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会议强调，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要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要强化精准思维，发扬务实作风，对能立即改的问题集中发力，靶向施治，尽早见效，对情况较为复杂、需要集中攻坚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上下联动抓整改整治，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要把整改整治问题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赶可急。会议强调，整改整治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一把手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其他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分管部门有关问题整改整治，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省委各督导组从一开始就要加强审核把关、督促指导、动真碰硬、真刀真枪，对学习教育期间边学边犯、边纠边犯或整改整治不力、失职渎职等问题要严肃查处，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以强烈震慑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2: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安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立足平凡岗位，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以奋斗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台报道，
3: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记者看到在位于河池铁路一标3分部距离地面约15米高的桥墩作业面上， 建设者们抢抓晴好天气，正在进行墩柱作业。五一假期，这里的300多名建设者全部坚守岗位，集中力量完成3块墩柱的模板作业，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打下基础，用辛勤劳动为高铁工程建设提速。中铁11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3分部总工程师杨帅：
4: 总书记的关怀让大家倍感温暖，干劲更足。五一期间，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3: 在引江济淮合肥水源工程建设一线，在黄山市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项目现场，在合武高铁金家寨制梁厂，今天许许多多的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拼搏奋斗。合武高铁安徽段站前3标金家寨制梁厂技术品质部部长陈晓光：
5: 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习近平总书记向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必须确保每一项任务都能按时高质量完成。
3: 引江济淮2期合肥水源工程机电安装负责人杨月龙：
6: 我在引江济淮度过的第8个五一劳动节，目前合肥水源工程正处于最后攻坚阶段，5天假期里我们全员在岗，能让长江水早日流进合肥的水缸。
3: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全国劳动模范、黄山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深受鼓舞，也倍感责任重大。越是节假日，游客越多，我越要坚守岗位，加密巡查。
3: 全国劳动模范、蒙城嘉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部长丁斌：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推进工艺优化，用真抓实干的劳动创造为企业降本增效，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全国劳动模范、安徽阜阳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副主任贾亮：
9: 立足岗位，深耕教学，把汽车产业新技术带进课堂，练进实训，让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全国劳动模范、芜湖市星火农业实用技术研究所所长程太平：
10: 扎根水稻育种领域，以丁定子精神深耕前进地头，培育出产量更高、性状更好的优质水稻品种。
3: 礼赞五一劳动美，致敬万千奋斗人。连日来，阜阳、宿州、芜湖、马鞍山等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文艺汇演、宣讲比赛、暖心慰问等活动，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魏斌：
11: 今天的活动体现了对我们劳动者的尊重和关怀，我们要以奋斗者姿态，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再立新功。
3: 宿州市砀山县公安局民警马于斌：
12: 对我来说，最好的劳动就是守护平安，我会继续立足岗位，忠诚履职，用坚守书写属于女警的青春荣光。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创近5年来同期最好水平。这是今年1季度安徽工业经济运行交出的亮眼成绩单。较高增速主要源自哪些行业？充沛动能又是如何形成的？请听安徽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13: 走进池州市这家半导体生产企业，记者看到贴片、固晶、焊接、测试，各条产线每道工序都在满负荷运转。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1季度公司已实现产值近600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00倍。安徽新宇池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14: 公司拥有一支深耕层层行业多年的核心研发团队，具备从产品设计、固件开发到生产制造全链条技术能力，目前多款内存模组、固态硬盘已实现量产交付。
13: 侯发军介绍说，这两年存储行业炙手可热，让企业刚成立就站到了发展的风口上。但是要抓住机遇，单打独斗并不行，还要依靠完备的产业链。眼下，在池州省级半导体产业极具发展基地，上下游企业已超过70家，不出园区就可以用硅片原材料做出芯片完成品。池州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韩晓红：
15: 我们就是说，围绕着整个产业生态的布局，集聚陈列要素的配套保障，给企业起到了赋能和助力的作用，很好的获得了抓取了这样的一个风口和窗口期。
13: 经过多年产业培育和双招双引，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已突破2100户，居全国第五位。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在全部20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6席。今年1季度，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安徽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5%，稳居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副处长贺奇：
16: 我们以项目牵引筑牢产业支撑，以要素集聚激活发展动能，以创新攻坚提升产业链安全韧性。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50%以上的强劲开局。
13: 和电子信息一样，近两年安徽省汽车制造业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然而今年以来，全国汽车行业销量整体呈现增长放缓态势。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安徽要如何突围？带着疑问，记者探访了多家整车企业。在江汽集团，高端品牌尊界首款车型正源源不断下线，上市10个月，累计交付量已突破16000台，持续领跑中国超豪华汽车市场。蔚来汽车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密集发布2款拳头车型，打开新的成长空间。奇瑞汽车则是把拓展海外市场做到了极致，一季度出口欧洲超过9万辆，同比增长107%。其中新能源车型接近4万辆，同比大涨700%以上。奇瑞汽车国际公司执行副总经理朱少东：
17: 欧洲啊，是汽车的高地，是汽车的这个发源地啊。我们这个对标全球呢最高的标准，那么发挥了我们在混动、纯电，特别是在智能化方面领先的技术优势，代表中国制造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和价值出海迈进。
13: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加快技术向新、品牌向上，提升产品附加值，安徽汽车产业发展质效更高了。今年前3个月，在总产量没有扩大的情况下，全省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和营收双双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18: 安徽省汽车产业啊，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内耗有关的内功，来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也对整个安徽省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13: 据统计，仅电子信息和汽车两大行业已经贡献了今年全省工业60%以上的增长。此外，安徽还着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调度建设1800多个重大工业项目，滚动实施1200项以上重点技改工程，加快形成一批1000亿级、1000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9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快1.6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张曙光：
19: 围绕这个新型产业聚集地建设，投资的变化，这带动了我们整个产业机构的一个变化。目前来看呢，产业的执行力度特别强，今年上半年工业的发展继续维持高位的增长，还是很有希望。
20: 安徽住建部门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路径，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推动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安徽台综合报道。
21: 在芜湖市湾仔区城区一个在建小区的项目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地忙碌着，凌厉的安全网与脚手架勾勒出建筑日益清晰的轮廓。 施工火热进行的背后是居民对好房子的热切期盼。交通便捷，周边学校、公园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远处的青弋江穿流而过，为居民提供了休闲去处。湾仔镇民主社区居民胡娟：
0: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一砖一瓦都满载着回忆，现在因为城市更新，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原地安家的新房。这里出门就是熟悉的烟火气，见面都是老邻居，生活特别方便，我想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好房子。
21: 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将居住舒适度、生活便利性等因素作为核心标准，推动住宅不断向高品质宜居化升级。湾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毅：
2: 围绕群众的宜居生活的期盼，研把小区规划实施管、建设质量管，全力完善小区及周边配套设施，推动居住社区安全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升级，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红利。
21: 在合肥肥西县的一个在建小区，打造了超流体加环绕屏立面沉浸式的中央公园景观，改变了传统小区绿化见缝插针的局促感，同时为提升居民居住品质、提升房屋层高来提高采光率和通风效果。项目营销总监许新华：
22: 楼栋的层高全部来到了3.3米，更有少量的楼栋层高来到了3.8米，每增加10公分，整体室内的通风效率可以提高15%，室内的采光面积提高20%。
21: 把老房子、旧房子也改造成好房子，也关系到居民居住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安庆盈江区红旗小区84栋二单元楼前才投入运营的一部外挂式电梯格外醒目，居民们进出只需轻轻一刷便能平稳抵达家中。居民林善元：
23: 现在电梯就好了嘛，出门出行呢方便多了，老年人呢上下楼呢也不发愁，生活质量呢提高了，所以呢大家心里特别高兴，党和政府的政策特别暖心。
21: 根据计划，今年安庆市将投入8000多万元，对194台旧梯和城区60个老旧小区进行更新与加装，让更多群众享受政策红利。目前，合肥市瑶海区龙岗片区城市更新二期大店地块二项目占地面积约5.6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商品住宅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超1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惠及1000余户居民。这一项目创新采用改造加拆迁加建设有机结合的模式，既保留片区原有生活机理，又通过科学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中建四局六公司瑶海区大店地块二项目技术总监范祥祥：
24: 以前这边是一片老旧的厂房，通过我们这些改造，给大家新建成一个新技融的一个项目，楼高最高不超过80米，楼间距最大都超过了60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空间。整个的项目的容积率是2.4%，绿化面积是大于40%。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片区配套短板，优化人居环境。
1: 昨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安徽五一车展正式启幕，现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请听报道。
25: 在车展大厅里，记者随即来到一款全新奇瑞 QQ3 旁，听介绍知道它是展会的明星车型。随后记者现场通过语音操控与这款新车聊了起来。
26: 嗨，小琴，
27: 我在呢，
26: 帮我找一下附近好玩的地方。
27: 查询中。
25: 奇瑞国内品牌事业部皖赣战区大区总监李双波：
28: 本次这个合肥车展，我们一共是展示了16款车，有家用，有越野，还有我们的新能源，全品类覆盖。本次的这个重磅产品是我们的 QQ3， 除了有82的这个高强度钢以外，还有2.7米的这个大轴距，还配备了前备箱以及18寸的这个空间使用，主打的就是好玩又好用。
25: 包括奇瑞汽车在内，本届五一车展5万平方米展区内，60多家全球汽车品牌、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20余款新车、新技术重磅发布。江淮汽车携高端 MPV、汉途 PHEV 等全明星阵容领跑，比亚迪、长安、蔚来等一众车企同台竞技，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燃油、混动、纯电车型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购车需求。江淮汽车乘用车营销事业部安徽代表处大区总经理彭国强：
29: 我们带来了汉途 PHEV 等多款重磅的新品，我们也为车展定制了置换补贴、厂家的专属经营政策，部分车型最高优惠超过了7万多。
25: 现场观众张子琪。
4: 不管是总品牌还是车型来说都非常的丰富，国补神补车展优惠，优惠力度的话比较大。我今天逛了一圈之后的话，基本上已经选定了自己心仪的车型，准备下定了。
25: 展会同步释放多重政策红利，政企联动打造购车聚会，国家报废旧车购新能源最高补贴20000元，安徽省内置换最高补贴15000元，合肥汽车消费券同步发放，再叠加车企直降、专属金融、车展订车礼包、现场抽奖三重优惠叠加让利，切实降低购车成本，激活车市消费活力。安徽昊腾腾势中心总经理王磊。
5: 我们腾势品牌这次五一车展的目标的话，合肥五家店是将近200台的销量，完成100%的销量的目标是问题不大的。
25: 安徽国际车展组委会招商负责人韩静。
6: 依托安徽汽车产业全国领先的优势，叠加促消费政策，我们预计本届车展规模和销售额将创历史新高，打造沉浸式的汽车消费嘉年华，为安徽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20: 昨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安徽公路、铁路和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有序应对，保障旅客平安出行。请听报道。
21: 昨天上午9:30，记者在合肥市金寨路收费道口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出行高峰时段，出城的车辆正在道口排队有序通过。但因为车流量非常大，整体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为了应对集中的车流，目前收费站已将所有收费道口全部打开。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量出现了快速增加，合肥、马鞍山、宣城等市境内的部分路段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高速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南京往六安方向，G4221沪武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G5011芜河高速宣城方向芜湖站附近路段，芜湖往合肥方向士刀山路段等。位于苏皖两省交界处的吴庄站，日均入口车流量达到90000辆次。皖通公司滁州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吴庄站管理人员李玉瑶。
7: 我们在现有12个入口、24个出口的情况下，通过动态开启复式、手持式通行终端，将进出口小时通行能力提升至6000辆次以上。
21: 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出行，在各高速公路服务区，供电部门组织运维人员对高速充电站进行专项巡视检查，通过智慧监控系统监测供电桩状态，保障充电需求。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8: 针对易拥堵高速公路，重点景区周边等路段设置救援点位483个，同时聚焦充电繁忙服务区，通过增设大功率快充设备、配备移动充电设施等方式，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21: 铁路方面，昨天长三角铁路迎来五一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43.2万人次。增幅10.1%，有望创单日客发量新高。为重点满足长三角周边省份及北京、西北等旅游热点地区出行需要，铁路部门加强长三角往来江西、湖北等直通方向，以及管内徐州至蚌埠、上海至杭州、阜阳至上海以及安徽省内多地间的运力增补。当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80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22列。合肥南客运车间综合班组副班组长胡培培。
9: 我们与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陆地信息互通，适时增加公交车辆和地铁的运营时间，完善交通接续，及时疏解大客流，全力保障假日期间旅客运输安全有序。
21: 民航方面，昨天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86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40000人次。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家庭出游、团体旅客占比明显提升。
1: 五一假期正值春暖花开，安徽各地姹紫嫣红，花果飘香，以花为媒，以果会客，绘就了一幅幅文旅融合发展新图景。安徽台综合报道。
21: 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深朝霞。有上千年种植芍药历史的亳州，五一假期正值芍药盛开。在谯城区石河镇和十八里镇的万亩花海大世界，一望无垠的芍药田间，大地有如流丹异彩，涌起无边的粉白紫红。山东游客刘艳秋，
3: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高速服务区给我们送了几朵芍药花，当时感觉挺激动的，头一回下高速这个待遇。然后当地人推荐我们这个芍药花海，看确实挺震撼的。
21: 亳州每年都会举行芍花养生文化旅游节，今年从4月30日持续到5月5日，将在亳药花海休闲观光大世界、石河芍花养生小镇、市区内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涵盖养生市集、花海打卡、迎宾赠礼、音乐会等，全方位呈现亳州芍花文化与中医药魅力，营造沉浸式游览氛围。在芜湖市南陵县益江镇，曾经只被当作绿肥的红花草籽紫云英，如今开成一片令人惊艳的紫色花海，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张曼曼：
10: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紫云英花海，随便一拍都很出片，充满了乡土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春意和乡村的活力。
21: 益江镇近年持续扩大紫云英种植规模，将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以花为媒打造特色田园景观，既改良了土壤，提升了耕地品质，又带动了乡村人气，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发展之路。安庆市盈江区新洲乡南木村的樱桃五一假期正是成熟采摘期，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樱桃不仅丰富了市民果篮子，更通过与咖啡、农家乐等新业态联动，点亮了乡村的甜蜜经济。游客李瑶瑶：
11: 我们从市区开车来的，不到一个小时，孩子们特别喜欢摘樱桃，这里的樱桃又甜又新鲜，春天带小孩子出来走走很舒服。
21: 新洲乡洲上咖啡屋店长赵磊：
12: 我们结合新鲜采摘的樱桃，推出了几款特别的饮品，有樱桃气泡美式，也有樱桃气泡水，还有甜品品种樱桃巴斯克。新推出的这些品种非常的受游客喜欢，每天卖出近百杯左右。
21: 六安市岳安区新安镇新龙村的樱桃熟了，圆润饱满，酸甜可口，吸引游客体验采摘樱桃的乐趣，尽享田园生活的惬意。游客谢军：
14: 这个就非常适合五一节节假日的时候来采摘，然后像带小孩们都可以进来，出去还可以带一斤走，就非常划算。
21: 据了解，这片60多亩的果园2025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今年预计增收在30万元左右。新安镇新龙村党总支书记杨军：
15: 下一步我们准备日樱桃采摘运为中心，打造休闲娱乐，包括营学基地啦、亲子游啦，包括把这一块打造成短的一个荷花运、踏青、放鱼的好去处。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20: 日前，全国农技中心确认16个品种为2026年度超级稻品种，其中我省自主选育的祥两优676、全两优6019和乐优966三个品种成功上榜，标志着我省超级稻选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
1: 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农业防灾减灾资金1.9亿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开展小麦、水稻、玉米病虫以及农区蝗虫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相关工作，减轻病虫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夯实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基础。
20: 国内首座既能给车充电，又能给电池做体检，还能让车向电网放电等的车网互动示范站近日在合肥投用，站内配备72个充电枪和2座换电站，利用最新车网互动技术，让新能源汽车化身移动充电宝，用电低谷时充电，用电高峰时向电网送电，实现电力资源的合理调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2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
0: 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2: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2: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2: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20: 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各地相关部门联动发力，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欢，新时代产业工匠的实干与坚守；特别策划《村落里的向阳花》，今天播出青年手艺人汪锦成，让百年鱼灯游向世界。新闻朋友圈，五一假期国内航空公司执行国际航班运力供给平稳，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0: 五一假期，人们出行热度持续走高，客流、车流量大幅增长。安徽各地相关部门联动发力，多措并举，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作为假期出行的主力军，铁路部门正通过精准投放运力，全力满足旅客需求。五一假期，铜陵站预计发送旅客9.2万人次，主要由探亲、学生及旅游流构成。铜陵站工程师刘梦佳：
18: 统筹运能安排，采取加开重点方向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等多种措施，加大运力投放，保障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五一期间，铜陵站在实施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夜间旅客列车5列，其中下行安庆方向2列，上行南京、上海方向共3列。
17: 针对出行高峰，青县高铁站从严从细做好节日期间的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等各项工作。青县站派出所一级警员吴丹妮：
4: 坚持让警力放到明面上，让旅客在车站看到我们能够安心。同时，我们将积极地加强高铁线路上的巡防工作、车站内消防设施的检查工作以及旅客乘车的安检查危工作，全力保障我们的铁路运输能够安全畅通，能够让旅客朋友们平安有序地出行。
17: 在城市公共交通方面，马鞍山市公交集团聚焦客流重点线路，精准优化运力配置，针对15条接驳线路全面加密发车班次，缩短发车间隔。马鞍山市公交集团营运发展部部长田志胜
5: 重点关注各大景区、商圈、周边公交线路客流变化，提前备足应急运力，实时监测客流数据，根据现场客流情况灵活调度，适时采取搭档快车等运营模式，减少站点停靠耗时，提升车辆运营效率，快速疏散大客流，最大限度缩短乘客候车时间。
17: 在景区安全管理方面，各地也纷纷亮出实招。芜湖方特景区从入口到热门项目，从交通到应急物资都做了细致安排。方特景区营销部长肖燕
19: 在入口、热门项目等区域设置导流设施，实时发布排队时间信息，引导错峰游览。节前对过山车等特种设备、消防及防护设施开展全面排查检修，确保设备不带病运行，配齐急救、消防等应急物资，联合交警优化周边交通，增设临时停车场，缓解拥堵。景区增派安保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组建应急队伍，完善突发情况处置流程，同时强化安全提示与服务引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游园环境。
17: 亳州市公安民警坚守一线，为游客和市民保驾护航。在亳耀花海休闲观光大世界等景区，民警加强重点部位警力布置，保障游客安全，开展反电诈宣传，并第一时间响应群众救助，全力疏堵保畅，守护假期平安。谯城公安分局石河派出所所长丁传伟
22: 在进去这个执行期间，我们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首先保证大家的安全，保证游客的安全。第二呢，我们要做一下这个常态的这个反电诈宣传，是咱的这个群众呢，在这个游玩过程中防止这个在财物被骗。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说下去群众游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有点困难，需要咨询求助，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提供相应的帮助。
17: 在客运市场监管方面，蚌埠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加大对旅游客运市场的监管力度，严查旅游包车、客运班车违法违规行为，在旅游集散地、高速出入口及景区周边严厉打击手续不全、超员载客等行为，提醒市民包租正规合法客运车辆，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蚌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大队长冯俊刚
23: 租一些没有营运手续的不合规的车辆，会对人身安全、财产造成损失。我们在城市出入口以及旅游景点严厉查处无线路包车牌以及无营运手续以及无从业资格人的客运车辆。
13: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20: 马鞍山方圆精密器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精车班组领头人班长刘欢扎根一线多年，从普通操作工作起逐步成长为技术过硬、善于创新、更能带队伍的班组带头人，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匠的实干与坚守。日前他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请听马鞍山台记者张璐的报道。
24: 走进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精车班组组长刘欢正专注操作控制面板，指尖跳动间，一件件高精度零部件依次成型。1994年出生的刘欢，2013年毕业后便入职方圆精密，扎根一线十多年，从一名普通操作工到如今技术过硬、善于创新、能带队伍的班组带头人，他的成长并非偶然。
26: 从入职以来，我深刻地体会到拆加工行业的技术更新快，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跟上岗位的需求，适应产品的升级。不管是

0: 长期以来，三排柱式产品因结构复杂、加工要求严苛，成为制约车间生产质效的堵点。面对这一技术瓶颈，刘欢选择迎难而上。
1: 一开始我们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加工，我发现这类产品滚刀形状、位置精度很难把控，加工耗时特别长，经常出现返工的情况，合格率一直徘徊在低位，这就是最明显的不足。发现问题后，我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静下心来，慢慢地分析原因。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持续优化，全新加工工艺落地应用，单件加工时间大幅压缩，产品加工精度显著提升，为企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根基。刘欢。
1: 那段时间，我经常泡在车间里，反复试验不同的加工方法，细致地记录每一组数据，一点点调整、优化操作。在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次的失败，有时调整的参数进度还是达不到标，但我没有放弃，一点点地总结经验，优化加工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加工流程，既提高了加工精度，也缩短了加工的时间。
0: 技术突破之外，刘欢还在细微处践行着降本增效的责任。他立足生产实际，紧盯耗材使用、成本管控等环节，从细微处挖掘节能降耗潜力。
1: 作为一线员工，我每天和设备、刀片打交道，深知每一份刀片的来之不易。平常工作中，我就会留意刀片的使用情况，比如发现拆加工的刀片进车后还可以有再利用的空间，我就反复试验，看看能不能修磨以后用于堵塞件的断续器械加工，或者进车后的刀片给粗车使用，既不影响产品的质量，又能减少浪费。
0: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精车班组组长，刘欢深知团队成长的重要性，他始终践行技术传帮带，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操经验与加工技巧，耐心指导班组同事精进技能。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工艺科科长苟志平。
2: 刘欢同志扎根生产一线多年，然后工作的勤勉踏实、精益求精，专业技术能力突出。身为班组长，以身作则，然后尽职尽责，积极做好技术传帮带，培育岗位骨干，勤勉好学，实干担当，用匠心深耕岗位，充分发挥了优秀技术标杆的示范引领作用。
0: 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奋斗者最好的褒奖。面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殊荣，刘欢始终保持谦逊初心。
1: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10余年坚守岗位、钻研技术的认可，更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线技术员工的价值。拿到这份荣誉后，我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不仅要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带动班组的同事一起进步，在技术创新上多下功夫，不能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能辜负公司和大家的信任。
0: 以匠心治初心，以实干见使命，展望未来，刘欢的目标清晰而坚定。他将继续立足岗位实际，以点滴创新汇聚发展力量，在平凡的岗位上续写新时代一线劳动者的奋斗华章。
1: 在未来，我还是会继续深耕技术，不断的学习加工技术和设备操作方法，争取再上一个台阶，更好的应对各类高要求产品的加工任务，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向阳花，
4: 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村落里的向阳花》，今天播出青年手艺人汪锦成，让百年鱼灯游向世界。采制：黄山台记者汪娜，涉县台记者吴灿、潘腾。
5: 记者见到汪锦成时，他正在涉县鱼灯公司的鱼灯制作体验馆里指导游客沉浸式体验鱼灯制作，一笔一画格外认真。这里成了很多游客前来体验打卡的好去处。江苏游客王宇璇，
6: 以 前我也了解过鱼灯，看起来特别漂亮，然后自己真实做的时候，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了。做的时候，就是要很有耐心，然后自己做一盏独一。

0: 跟带回家的时候也很有成就感。
1: 江苏游客沈家豪
2: 特意带孩子们来到歙县，不仅是为了感受春日风光，更是希望通过非遗手作体验，让孩子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孩子玩得开心又能学到东西，这种边走边学的方式特别有意义。
1: 汪景辰的老家是歙县汪满田村，传承数百年的鱼灯已经火爆出圈好几年了，鱼灯也让这个藏在深山人未识的中国传统村落成为大家奔赴的乡愁。每到元宵节前，汪景辰都会回到村子里跟村里的老一辈一起赶着制作鱼灯。2023年他刚大学毕业就选择回到家乡，与父辈们一同守护这门老手艺。汪景辰
3: 因为自己喜欢这个鱼灯，我在上学的时候每年元宵节也会在自己家吸这个鱼灯嘛。上大学那几年的时候，我们村里是有六个鱼会，但是村里就是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都是以老人老一辈的人，那几年的时候都是只有三个鱼会左右成立，就是还有三个他因为没有年轻人他成立不起来了，所以就心里就不舒服。正好我毕业之后呢，鱼灯在网络上也有一点出圈了，所以我就想着回家先试试看，然后做一下这个事情。
1: 今年春节，歙县鱼灯再次火爆出圈，相关文旅活动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全网话题曝光量破8亿次。别看鱼灯现在不断火出圈，但汪景辰告诉记者，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他想回乡工作传承鱼灯，却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汪景辰：
3: 我家里人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像徽州这片嘛，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走出去，不希望他还回来，然后再像他们一样可能老家这样子发展，因为他们觉得可能在老家发展是没有在外面大城市的机会多的，然后更何况我还是回自己家去做这个，因为当时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鱼灯嘛。后面的我就一直跟家人在说吧，书记啊他们是跟我爸他们讲了过，然后家人也勉强同意。
1: 如今23岁的汪景辰是汪满田鱼灯最年轻的县级非遗传承人，除了做好非遗传承接待研学团队，他还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新媒体等平台发布视频传播鱼灯声音。这几年他的短视频平台评论区和后台受到越来越多网民关于鱼灯制作的咨询，更有不少国内外游客不远千里奔赴歙县亲眼观赏鱼灯。汪景辰：
3: 这个鱼灯呢，这个产业链它是慢慢完善了，它是可能从以前是我们村民自己舞，到现在呢有许多游客来加入我们，到后来呢也有许多你像其他一些地方的文旅也来加入我们这个行列之中，像现在也有许多小鱼灯的售卖，也是慢慢的带动一下村民的经济，对我们村的发展是越来越好的。
1: 从躺平在家到主动上岗，从远离乡土到扎根家乡，歙县返乡青年以鱼灯为纽带，让传统非遗完成年轻化表达，用创新实践为地方产业振兴注入青春动能，成为歙县县域招财引智的鲜活名片。在传承人工作室加农户订单加青年设计团队的产业链模式下，老匠人传授技艺，青年团队注入创意，200多户农户通过订单增收，鱼灯产业从过去老匠人孤军奋战转变为青老携手群策群力的良性生态。汪景辰：
3: 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我的这种努力下，然后回到家乡继续把这个鱼灯传承下去，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家乡的发展。
1: 这两年徽州鱼灯早已游出了大山古城，产业生态也在快速成型，当地围绕鱼灯生产端形成了传承人工作室加农户订单加青年设计的链条，销售端从线下集市扩展到线上旗舰店、跨境电商乃至收藏市场，体验端鱼灯研学课程从学校火到企业。2025年歙县非遗鱼灯吸引各类游客800万人次，带动旅游总消费50亿元，鱼灯产业产值达3000万元。徽州鱼灯 IP 塑造成功入选2025中国群众文化品牌创新案例、抖音2025非遗数据报告当下最受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以及中宣部版权局国际传播项目。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五一假期前，不少人在规划国际出游行程时发现啊，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运力出现不同程度的缩减，直接导致国际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出现。国内航空业针对这个情况做了及时调整。目前来看，五一假期国内航空公司执行国际航班运力供给总体平稳。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旅客反馈国内飞往东南亚的航班出现大规模取消情况，涉及曼谷、普吉岛、万象等热门目的地。此次航班大面积取消，主要涉及国外航司，尤其是东南亚的航空公司。高油价是航班取消的直接原因。那么，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执行的国际航线

0: 尤其是前往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航线运营情况如何？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助理朱耀春表示，今年我国民航每周国际客运航班计划总体与去年同期持平。五一假期期间，国际客运航班计划增长5.5%。
1: 大家关注的东南亚地区，五一期间，中方航空公司计划提供座位48.7万个，较去年同期增加4.8万个。目前已销售的机票24.8万张，运力完全满足需求。
0: 朱耀春介绍。目前国内至东南亚的核心干线，如飞往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金边等主要城市的航班，全部保持正常通航，基础班次稳定。部分小众旅游城市、低密度支线航线做了阶段性减班。中澳航线方面，上海、广州、北京往返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主流航点的航班频次没有大的变动。调整集中在少数二线城市直飞的支线航线。
1: 当前正处于东南亚、澳洲旅游出行淡季，部分支线小众航线客座率持续偏低，远远达不到航线盈亏平衡标准。我们从部分航空公司了解到，近期取消的自东南亚、澳洲的国际航班，订座率都不足30%，航空公司持续运营面临较大经营压力。初步统计，中方航司东南亚方向航班订座率约50%，澳洲方向航班订座率约70%。
0: 从行业整体数据不难看出，我国航司在东南亚航线的布局依旧稳健。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目前五一假期期间，航班量与去年相比保持增长。南航运力网络部航班调度室副经理张继豪说，
2: 东南亚和澳新航线方面，我们五一假期期间计划执行大概2300余班，这其中东南亚航线计划执行超过2100班次，同比增长11%。航线嘛，主要是包括广州、深圳到胡志明、新加坡、吉隆坡、河内、曼谷、马尼拉、雅加达，还有重庆、长沙、武汉等地始发到东南亚的30余条航线。澳新方面呢，我们计划执行257班次，同比增加超过42%。主要航线包括广州到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奥克兰，还有深圳到悉尼等9条航线。目前我们相关航线订座情况良好，
0: 航班运力有保障，旅客出行更安心。而一旦遇到航班调整或取消，旅客最担心的就是后续出行和权益保障问题。针对旅客普遍关心的航班取消后的服务保障，多家航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按照民航主管部门的要求，全力维护每一位旅客的合法权益。厦航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胡楠介绍，
3: 若出现大量航班取消的情况呢，我们将启动客服的应急机制，多手段确保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做好临近航班的合并优先签转，尽最大努力保障旅客顺利成行，为涉及航班调整的旅客统一提供免费退改服务，确保旅客权益不受损失。
0: 朱耀春表示，已经第一时间督促所有会员航空公司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1: 所有受航班调整影响的旅客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服务费，航空公司通过短信、官方公众号、客服热线等多种渠道，第一时间把航班调整原因、替代方案、办理流程推送给每一位受影响旅客，确保大家提前知晓调整行程。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张丽代表本节目责任编辑陈涛，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周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上海